0: 倒了啦。
1: 吴总，发现有货刀，赶紧增援。这些我都记了。好的，
2: 老郑，哎，什么情况？
3: 丢了60多个电水壶，价值6000多吧。啊，
2: 我师傅怎么样？
4: 脑袋被打破了，郑站长带着人阻拦也被打了。你怎么看？
2: 热水壶掉了一地，他们仅外边拿，里边就是电视音响，一个没少。新手啊，典型的新手。
4: 可以啊，神探啊。
2: 您过奖了，这是基本常识。他就是慌嘛，所以得跑啊。嗯，我去村里看一眼。
4: 行，注意安全吧。
5: 哎，深圳的管喝茶叫什么知道吗？叫喷泉。
6: 喷泉。
5: 喷泉。哎，意思就是说喝茶很舒服。哎，老刘喜欢喝茶，这个道理雷自己懂吗？
7: 我自己懂啊。但是还是把这东西收起来吧。一会儿人真来查、啊，
5: 就是让他来查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都记住了啊、
8: 哦。谁是贼？咱们就贼。
5: 我们这个叫什么？就诸葛亮说的空城计。我们这也是空城计啊，就是让警察来看我们，但是我们要堵住他的手、嘴、眼睛，是吧？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赶紧撤，赶紧撤！
9: 站住！哎呀，学校的豁口今天得堵上，母校的事儿，咱们都得有义务，对吧？
10: 嗯，对。
11: 啊，班长啊。那豁口，我们小时候全靠它来逃课了。要是把那豁口堵上的，堵的不是豁口，是我们的青春呐！
9: 别废话，你，常兰溪有车，去拉砖头、沙子、水泥，我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11: 哎，
5: 行。
9: 怎么警察来
8: 哪儿
5: 去？
8: 跑吗？
11: 去我那个喝茶吧。
5: 停车！
8: 大海棠，
11: 行不行啊？
5: 我不能说自己不行。哎，
11: 喝茶。
5: 停车。
11: 啥意思啊，警官？
2: 这插座上没有划痕，姓胡啊？是吗？
12: 嗯，
2: 就是没有发票是吧？啊，
5: 我自己买个电水壶不用发票吧？不用证明什么？
2: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买的吧？货场刚丢了一批电水壶。
13: 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
1: 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它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6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2: 可以了啊！
1: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8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2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来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的比赛。这是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首次落户西藏。
2: 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
3: 双脚同时干，是。
2: 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苦。
1: 跟很多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4: 在我7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体育生。9岁的时候，小姨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妈妈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5: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4: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1: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其实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1周时间，
2: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

0: 一定要进到前六名，在自己的家门口打比赛嘛，家人也会来看我比赛，一定要发挥很好。
1: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0: 赛以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链条跟训练链条会进行更换，把训练台更换成那个比赛台。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直觉的，如果你赛前没有好好去护理它的话，在比赛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2: 第一组预赛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终结者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1: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培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0: 打比赛都一样，都会紧张嘛，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摔车呀、爆胎呀什么都有可能，谁也说不定嘛。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2: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区深耕具生智能赛道，赋能新智生产力，提质升级。丁宅四季鲜果共赋中心，国庆赶工不停歇，共赋赋能天在体。大通农园打造菜篮子绿色保供基地。当前，具身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赛道，正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区紧抓产业发展风口，以平台建设为核心抓手，加快布局具身智能未来产业。作为我区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平台，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了服务、测试、指挥三中心功能架构，融合产业展示、政务服务、场景体验等多元功能。内设的长三角具身智能 6S 体验中心总面积1800平方米，超70%区域为互动体验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 4S 体系基础上，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设置八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既为市民提供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也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的产业服务窗口。
1: 我们这里呢，不只是单一的体验中心，会定期开展一些行业沙龙、交流分享会、研学互动活动等等，大家能够在这里呢互通资源、交流学习，打造沉浸式的科技社交场景。针对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提供灵活多元的合作模式，客户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租赁，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一对一定制落地方案，真正的做到按需匹配、个性化赋能。
0: 除服务中心外，这里同步布局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与具身智能指挥中心两大功能板块。其中，测试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建，是全国首批应用具身智能行业新标准的专业测试平台，可为人形、四足机器人等产品提供从硬件性能、软件算法到场景作业能力的全链条检测验证，大幅降低企业测试成本与周期。指挥中心依托数字孪生技术与全域物联体系，可实现全区下场机器人运行数据一屏统览，兼具产业运行调度、安全巡检辅助、数据算法沉淀等多重功能。
2: 目前的话，我们中心搭建了三大中心，首先是服务中心，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链接千行百业。测试中心，它是由绍兴市联合中国信通院、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委会共建的前卫检测平台。指挥中心聚焦落地应用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安全管控需求，搭建的一体化智能监管系统。
0: 近年来，我区锚定具身智能整机、器件、系统全产业链发展方向，精准招引龙头链主项目。目前已签约相关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集聚智源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动卧龙、精盛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赛道，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我区也成功入选浙江省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以平台赋能产业，以场景激活市场，加快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注入持久动能。 近年来，丁宅乡深耕鲜果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域文旅配套持续完善，业态能级不断提升。鲜果丁宅共赋片区作为浙江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案例，有效串联沿线多元业态，辐射带动片区整体发展提质。目前，该片区核心配套的四季鲜果共赋中心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
3: 记者在位于丁宅村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百余名建筑工人分布在各作业面同步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该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进场施工，当前正全力推进一层主体结构建设。国庆假期期间，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施工方抢抓晴好天气，上足人员设备，优化工序衔接，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保障项目按既定节点顺利推进。
4: 现在在建设的是主体的一层，

0: 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20%。国庆期间我们不停工，有100多工人坚守在岗位。我们计划在10月份结底，12月份完工。
1: 据了解，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974.6平方米，建筑共四层，总建筑面积6623.4平方米，规划设置宿舍89间，可同时容纳712人入住。配套建设活动室24间，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省级研学营地，补齐片区研学住宿配套短板，大幅提升研学团队接待能力，进一步丰富丁宅乡农文旅融合业态，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
0: 这个项目呢是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有7层联建，投入以后呢主要是用于研学、农副产品展销以及电商直播等多功能一体的综合体。投入以后呢，我们会有712个场位和24间多功能教室，也是我们丁宅村从研学的一日游向过夜游的深度拓展。
1: 近年来，丁宅乡以共赴片区建设为抓手，围绕一西两岸三片区发展布局，将龙陵坝、卡丁车公园、青春大地、桃溪谷景区、管西里村咖等现有业态串点呈现，同步推进村咖二期、鲜果陆生自然乐园等新业态建设，通过各类特色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截至今年9月，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片区服务配套能级，为丁宅乡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全域共赴注入持久动力。
2: 为筑牢本地农产品文产保供阵地，拓展农旅融合新业态，长塘镇高标准推进大通农园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化农业示范标杆。目前项目一期已顺利完工，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走进新建成的大通农园，一个个蔬菜大棚映入眼帘，部分棚内已种有不少蔬菜。据了解，大通农园总占地127亩，在保障菜篮子供应方面，产前依托新品种种植示范，从源头夯实种苗选育与农资保障基础，产中全面推行有机种植技术，严格把控水质、土壤等生产环境，依托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后依托综合管理区完善分拣、包装、仓储、展销功能，确保产品品质与流通效率。项目全面投产后，为本地菜篮子稳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通农园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加新业态，共享菜园提供农耕体验与定制化种植服务，新品种示范区同步开发农事研学科普教育课程，吸引学校及亲子家庭实地参与。通过打造沉浸式田园消费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兴农。此外，大通农园创新农园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雇佣、订单收购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浙江省经信厅公布了2026年浙江省智算云企和智算云应用场景名单。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智算云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管理，和浙江顺云互联技术有限公司基于智算云的具身智能运维管理，上榜省级智算云应用场景，场景数量并列全市第一。近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联合智源、优必选、卧龙、易飞等10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同亮相本届数贸会最核心的展馆主题展馆，组建具身智能场景落地应用创新矩阵。日前，山神海灵晨间个人作品展在上虞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以山神海灵为题， 汇集陈坚教授近年创作的62件山水画作，继2025年在杭州首展后，今年9月回归上虞巡展，实现了一次艺术回乡。展览时间将持续到2027年。

0: 1月4日。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是工作，作为政委，我必须要问你一句话：明天的是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
1: 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一，我万一要是回不来，
2: 把我们全都封了。
3: 首长，那请告诉我，是非人是谁？如果是秦大队，会怎么样？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在加强保护的话，不行，首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 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红视？对的，红视。您是平民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
2: 你这里有电话？
3: 有，首长。
4: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吧。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啊？
2: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3: 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弼，你在教训我吗？嗯，
3: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您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0: 行了，说完回去吧，
3: 首长，
0: 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啊，
2: 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1: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秦大帝是对的。 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0: 是，
3: 小群
4: 到。

0: 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试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1: 是，
0: 小徐
2: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左蓝锁。

0: 您走吧，让我睡觉。
1: 好，你放心睡吧啊。

0: 大家坐准，各就各位。
1: 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人。
3: 钱大弟，
1: 部长，
3: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4: 报告首长，一切正常。
1: 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3: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
1: 他一定行，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3: 是。

0: 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我是一阵帮，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要心无片意，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祝你成功。

0: 动动，我是动妖，你做好各种准备，请求开始，可以开始。
1: 开始。

诱发异常，诱发异常，诱发异常。

快检查一下阻拦锁！哪里？哪里？那个人！来，别上前了，别上前！来，别上前！哦，注意啊，千万别碰他的颈椎。

0: 慢点，注意啊！来，快上担架！大姐，保护军队！大姐，别上前，别上前，快点，快离开！大姐，别影响大姐，别影响我们！大姐，来来来，上担架！主任，你没事吧？头发什么位置闭着眼睛？你没事吧？
1: 一定是出现了红事。
2: 我去算过，这种情况大队长可能会失明。
3: 走，快开大哥！
1: 连长，
3: 哥，
1: 连长。
4: 曹队长，到，把队伍带回去。是。走了，走回，走回，回。
5: 怎么会呢？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人和飞机都没了。
6: 说这种话，实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兰迪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来，好，来，我自己来。好，来，好。来，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1: 主任也懂眼科？
0: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2: 啊，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3: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计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你哭什么？
4: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儿哭。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出洋相。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的起责任？你说说谁负的起责任？
1: 周总。
4: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5: 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
6: 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
7: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8: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4: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郑伟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
7: 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大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 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4: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7: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
1: 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B40A 和B40B。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说。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
0: 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耽误准备之仗。谢谢。
0: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
1: 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实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2: 是。

0: 首长，都到位了吗？到位了。通知他们，可以开始。是。东来东粮，我是东东。首长命令，可以开始。是。
1: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2: 是。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3: 。
4: 一切顺利啊。
2: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建林，相信宇涛。
2: 好。

0: 阳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

0: 赶紧睡觉吧。
1: 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2: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1: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3: 不是，你听我说，
1: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4: 分得好。
3: 哎，挺好，还挺好说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那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0: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1: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2: 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们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1: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2: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5: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1: 是。
6: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5: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 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跟他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4: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5: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4: 你要是不说，我可把心骗了啊。
5: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4: 说不说？
5: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哎呀，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
4: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2: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
5: 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6: 动刺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7: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振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B40N 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
3: 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动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3: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试飞员。我是全大队。
0: 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试飞员，
3: 你说谁不正常呢？
0: 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2: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弟，
2: 大队长，大队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0: 说什么呢？
2: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看见没有？
4: 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5: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是。身体怎么样？没问题。B40B
4: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 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0: 而且我是本市非大队的并列第一师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市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1: 你胆儿肥了，
2: 还提醒首长？
0: 行了，要不要再争了？来，政委，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3: 好，
0: 那散会吧。
3: 好，
0: 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
4: 两位老总，市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看过了，看了。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一说。来，可行吗？
5: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6: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5: 张司令，哎，你呢？哦，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试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错，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
6: 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 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5: 是，
6: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实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5: 是，
6: 由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5: 是，首长。
6: 小徐。
7: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
8: 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9: 是，夏医生，
7: 说你找我，
9: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衣。
7: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9: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7: 我需要换吗？
9: 你不需要换，走吧。
7: 刘医生，嗯，老谢真没事吧？你
9: 猜，
7: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9: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7: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9: 他没事儿，放心吧。
7: 哎，刘医生，
9: 啊，
7: 我有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7: 送你样东西。
9: 东西。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那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啊，你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呀？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挺恶心死了。哎
3: 呦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前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干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影角，报告影角。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影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好的，导航。明白。动两，登记。是。
1: 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我们要把这个鱼动腰，报告营脚，报告营脚。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2: 导航，
0: 明白，返航。
1: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脚。
0: 董四，
3: 到。
0: 登记。
4: 是。
5: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6: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脚。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度数，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
7: 宇涛，
8: 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

0: 一是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我说完了。
1: 很好，来下一个，建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3: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3: 我这边一切都好了。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3: 吴晓，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首长同志，试飞大队 B-46B
1: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1: 动三，我是动幺，
2: 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动三明白。

0: 好，谢谢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现场医员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所、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 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梭？
2: 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你们该怎么回答？
3: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4: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4: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 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部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毛，
6: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4: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 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
7: 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了，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8: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
7: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怎么样？
9: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10: 同意。
9: 那好，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0: 好。
9: 从一开始就得加力。 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所以要有意识地抱住。

0: 总司，登记。
1: 是。
0: 栋梁，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2: 是。

0: 哎，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1: 老谢，然后就是我。
2: 不可能吧？那我呢？
0: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健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0: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你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局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局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先生。康先生，登记，是。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中六准备。
3: 是。
1: 小马，真准备好了？
4: 哎呀，放心吧。
5: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4: 就是撂蹶子了。闭嘴吧你。
1: 中六，
3: 到，
1: 登机。
3: 是。

0: 看看去，
1: 小毛，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这样撞上去了。
0: 墙，
1: 让我去修，主子，
0: 救护车，
1: 小道，你们快上。
2: 政委，我没事儿。
0: 上来吧，快点。
3: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4: 是。
0: 孙小毛，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5: 就是有点头晕，
0: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0: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6: 戴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好。

0: 这边，你盯一下。好。怎么回事？于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大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0: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2: 大队长，到我了。
0: 大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他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
3: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是。
0: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明白。
3: 等你。来。
0: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3: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他们都看见了。
0: 大队长，让岩城过来一下。
3: 怎么了？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1: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0: 你怎么不早说？
3: 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0: 没问题，
3: 行，祝你成功。但是，
0: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3: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4: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0: 加油，
4: 戴贵。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
1: 大队长，我想再试一试。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2: 是。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开宝七年十月这天，吴越国王钱俶收到一封求助信，来自南唐江宁府。

信中写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一地抽勋，王以大梁以布衣耳。写这封信的人是吴越国的宿敌南唐后主李煜。他在信中警醒前出：今日宋太祖不容我南唐，他日又岂能容得下吴越？若是社稷，纵然曾为一国之主，也不过是汴京城中一介布衣罢了。

宋陆续征服了荆南、后蜀、南汉等地，决定开启征伐南唐之战。南唐成了横亘于中原与吴越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李煜的书信于是更像一份战时国情咨文，一个关乎家国存亡的巨大历史选择摆在了前出面前。然而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前出的决定出乎李煜意料。公元974年11月，汴京崇德殿，李煜派来大臣徐铉为保全南唐抗辩。徐铉道：“李煜以小失大，

如此弑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赵匡胤的回答斩钉截铁：尔为父子为两家，可乎？数天之后，南唐都城江宁府告急，徐铉再次北上，做最后的祈求。实在，赵匡胤暗戒二气，厉声道：“不需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开宝八年十一月，吴越国大将沈成礼率军与宋氏联合攻克江宁府。

笔时，兰堂收藏了大量典籍以及钟繇、王羲之以来的名家墨帖。在李煜眼里，这些宝贝的分量堪比江山美人，但城破前夜，李煜晚年俱灰。他嘱咐掌管典籍的女官黄宝仪，诚若不守，如即焚之，无为他人得。在城破那一刻，黄宝仪点燃了这些稀世珍宝。

在这江南最冷的冬月，开宝八年11月27日清晨，李煜带领臣子出城请降。没有人知道那一夜他是怎么度过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何浇灭了焚书的火苗。但这一转念挽救了数万卷典籍和墨宝，他们后来成为两宋馆阁收藏中的重要来源。这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争终以南唐覆灭告终，江淮大地干戈暂息，但烽火过处数十年，依然断壁残垣，民生凋敝。

0: 讲话，你可以指一首诗，你们回家小孩子都会。叫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对于四时同。七点点夜。
1: 禅宗明刹净慈寺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慧日峰下，正是吴越国王前处所建，原名慧日永明院。开山祖师为五代高僧释延寿。8年12月，距南唐战事结束已过去一个月。前处前往永明禅院，探视弥留之际的延寿禅师，请求开示。

关乎国运苍生。前处的这位精神导师留下四字真言：舍别归宗。前处若有所悟。

这尊鎏金银阿育王塔，2001年出土于雷峰塔地宫，是浙江省博物馆镇馆重器。北宋开宝五年，延寿法师督建雷峰塔时，吴越国王钱俶采用最高规制铸造舍利容器，将佛罗髻发舍利供奉于鎏金银塔之内，祈求国泰民安。这尊阿育王塔通体镂刻浮雕，塔基、塔刹、塔身内容个别，

塔身四面镌刻着佛本身故事，分别为萨多太子舍身四护、月光王失手、尸皮王割肉冒歌、快木王蛇眼的场景，无声宣讲着慈悲与奉献。这尊保存完好的圣物，代表着五代时期经营细工与锤业鎏金工艺最高水平。

开宝九年正月，前处受宋太祖赵匡胤之召，入汴朝觐。

在今天的扬州市最南端，还留存着著名的瓜州古渡遗址。瓜州古渡自古就是南北咽喉长江要塞，而在唐末五代，瓜州古渡所在的一楼河段已荒废多年。为了方便吴越国船队快捷通行，赵匡胤命人重新凿通连接隋唐大运河与长江的一楼河道，并将它命名为大通堰。大通堰的疏通让运河江南段重新和中原水路连接起来。宋史记载，这是吴越国王钱俶首次进京，他携带了白银21万两，绢13万匹，棉180万匹，茶8万斤，乳香7万斤，以及其他无数奇珍异宝，贡献给大宋朝廷。善事中国，勿以异性非士大之敌，这是吴越国一贯的国策。人群中除了部分家眷和重臣，还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神情肃然。他叫慎之礼，衢州信安人。慎之礼18岁向钱俶进献自己写的文章，谋求任用，获职侍用教书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府长书记，略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长书记这个官职，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的重臣罗隐也做过。2月，在宋太祖生日长春节前，吴越国的船队抵达汴京。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千百年来黄河多次泛滥，泥沙一次次将古城掩埋，却也奇迹般地保存下它层叠的格局。如今的开封城下仍静静压着5层古城墙，其规模格局乃至重要坐标都未曾改变。而那座被称为汴京的城，就掩埋在如今开封地下8到12米的黄土深处。

崇德殿前，前处得到赵匡胤特许，此剑履上殿，书诏不明，即可以佩剑穿鞋觐见。且今后诏书里只尊称前处为吴越国王，而非直呼其名。这些都是给予功臣的超规格礼遇。不过赵匡胤的承诺恩威并在，但经我一试耳，后世子孙亦非尔所及也。赵匡胤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我活着，

在汴京待了两个多月，临走之日，钱楚留下世子钱维俊。赵匡胤赠予钱楚一只黄锦囊袋，但让他不要当下打开，回国之后再看不迟。

穿行半路，钱楚迫不及待开启了锦囊，囊中是一叠奏章，都是宋臣谏言、扣留或诛杀钱楚的密折。

吴越国丞相崔仁济洞悉了其中奥妙。济囊帝王是信任，否则杀之轻而易举，连违命侯李煜都不杀，何况忠心耿耿的吴越。赵匡胤委婉地发出了纳土归宋的暗示，但这种委婉也意味着他愿意给足时间让前楚自己抉择。

先祖前流有遗训，欲制作九州，释旷王室，凡中国之君，虽以异姓，以善事之，如遇真主，一速归附。但眼下吴越朝堂陷入了激烈的纷争，史书记载左右争言不可，以武将为代表的守土派主张誓死一战，而以丞相屈仁济为首的纳土派则力主顺应时势和平归附。朝堂之上唇枪射箭，守土派痛陈不战而降，又何颜面去见地下先王？在一片主战的声浪中，崔仁济直言：今天下世事已可知，抱足全民才是上策。司马光在《涑水祭文》中写道：崔仁济是前楚守舰归朝之策。

改元，太平兴国，号宋太宗。前处想起了这位大宋皇帝的往事种种。吴越备史记载，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食。

太平兴国二年五月，杭州城门附近的军用哨所白鹭坞轰然倒地，接二连三，湖州、苏州、杭州、越州，以及台州、明州，吴越国境内的城墙防御系统悉数拆毁。 卸下防备，意味着吴越国王不准备再打仗。至太平兴国三年，北方还剩一个贫弱的北汉，南方也只残留割据全章两州的陈洪敬政权和吴越国。 分久必合，天下大事已不可阻挡。这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下旨宣前处进京朝见。 暖的雾都，让一个守护西湖、守护美好的名字，从此被时光温柔铭记，成为人间天堂的永恒标志。

0: 最先投入战斗的是东北军第67军107师。3月5日，107师奉命出古北口驻防。当时士兵在通州下火车时还穿着单衣单鞋，寒冷难耐，正是北平民众及时为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们提供了棉衣棉鞋。古北口盘龙山段长城上的将军楼，地处盘龙山的制高点，是长城抗战中敌我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3月11日拂晓，日军飞机大炮掩护步兵猛烈进攻，攻破将军楼。为夺回将军楼，中日双方短兵相接。然而经过一番血肉拼杀，中国军队几次突袭均遭失败，始终没有夺回将军楼。时至今日，在将军楼内仍能看见当年战争的痕迹。将军楼失守后，为了更好地观察敌情，25师临时指挥杜聿明派7名战士在帽儿山组成观察哨，向师部报告战况。然而3月12日下午，25师指挥部被敌机轰炸，所有部队被迫后撤。当大部队撤至帽儿山山下时，坚守山顶的7名勇士担负起了掩护大部队撤退的重任。勇士们在连续击退日军的数次进攻后，日军判断山上的中国军队不会少于一个连，于是动用飞机狂轰滥炸，并集中10几门重炮猛轰，将山头炸成一片烈焰火海。战后日军发现了7具已经被烧焦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军人的遗体，正是这7名肩负死命的壮士阻击了侵略军近3个小时，造成其100余人伤亡。当年战争惨烈，尸横遍野，当地百姓不忍这些抗战英雄的遗体暴弃在荒野，将遍地遗骨一一收敛。由于埋入墓中的战士没有完整遗体，也不知身份姓名，当地百姓便叫他肉丘坟。古北口之战历时75天，中国军队以落后的装备和血肉之躯顽强抗击拥有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日本关东军，最终毙亡日军7000人，自身伤亡也达1.6万。这场战役被日军称为激战中的激战，虽然以我方失败而告终，但有效延缓了日军侵略华北的计划。古北口战役失利后，双方停火，随后签署了塘沽协定。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一刻也没有缓歇。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变。中国守军29军将士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战。
1: 拖拉机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
6: 这边，这里有。”

0: 这办法能行吗？万一……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0: 追上来。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1: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2: 王妃，这儿能出去？
0: 嗯。
1: 村子应该在上面。啊，是天碎虫！
0: 太好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碎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0: 我呀，以前是白马王子来的。
1: 这些斑怎么来的呢？
0: 都怪我把工厂污水悄悄排河里了，污染了水。警长把我在笼里晒了三年太阳啊，晒成斑马的。
2: 啊！
0: 出笼后，我回到公司，我把污水又
1: 排河里了。
0: 不，我对污水进行了环保处理啦。保护环境，不乱排污。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多元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活跃商圈氛围，释放消费动能，持续擦亮浙东新商都商贸名片，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温、扩容升级。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10月8号，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具深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浙江同心经济圆桌会议暨具深智能产业对接活动在绍兴上虞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主委钱锋，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主委叶正波，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控制研究所所长、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刘成良、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丁小燕、绍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伟军、绍兴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绍兴市委会主委张宪江，区领导于丹、金山中、蔡建红、孙伟琴、沈娟芬等参加。据介绍，本次会议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紧扣具深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核心主题，是浙江同心品牌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链接长三角科创资源，推动产业发展互融，赋能区域产业升级。叶正波表。
2: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段时间，一直到14日，天气整体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降水偏少，阳光充足。其中在11日，局部地区会出现零星小雨，雨势微弱，范围较小，对我们日常出行和生活基本没有明显影响。由于持续连晴少雨，空气干燥，秋季天干物燥的特征非常明显，气象火险等级处于较高状态。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近期要高度重视防火安全。无论是居家用电用火，还是户外出行、田间劳作，都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严禁野外用火，严防火灾隐患发生。另外，近期昼夜温差较大的特点十分突出，早晚气温偏低，凉意明显，白天体感相对舒适。大家日常穿衣需要灵活调整，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在17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多云转晴，17到27度。曹娥多云转晴，17到27度。东关多云转晴，17到27度。松下多云转晴，17到27度。

0: 张震多云转晴，17到27度。峰会多云转晴，17到27度。道墟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浦多云转晴，17到27度。汤浦多云转晴，17到27度。下馆多云转晴，17到27度。永和多云转晴，17到27度。梁湖多云转晴，17到27度。义亭多云转晴，17到27度。小月多云转晴，17到27度。谢塘多云转晴，17到27度。长塘多云转晴，17到27度。盖北多云转晴，17到27度。岭南多云转晴，17到27度。晨曦多云转晴，17到27度。丁宅多云转晴，17到2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

0: 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0: 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按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

0: 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6: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

0: 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1: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8: 主席先生，
7: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 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

0: 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少一三农》。春有樱桃、桑果，夏有杨梅、葡萄，秋有猕猴桃，冬有草莓。这是上虞四季鲜果的老朋友，但从今年开始，这份菜单上秋天的水果又多了一样——太柚。这颗来自热带的柚子在上虞是怎么安家落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张镇的祥龙生态农场。大家可以看到呀，在我身边呢，这批长势鲜嫩、绿意盎然的果树，就是今年我们上虞首次成功引进试种的太柚。那么，作为典型的热带水果呢，太柚的甜度高，果肉细腻，市场认可度高，但是对于温度、气候、土壤要求非常严格，一直是很难在咱们江南地区落地种植。那这批柚子的口味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我感觉这果结的还是蛮多的嘛，陈总。
2: 今年还好，今年有百分之正常的产量的30%应该有的，今年。
1: 这个就是那个太柚了、啊、
2: 对对，这正宗的泰国青柚。那这个就是太柚，就是叫泰国红宝石青柚。它这个青柚从外表上看，它特征呢，一个是它是这样椭圆形，上面有一个把的，像葫芦一样的。然后细看的话，就是有细细的一层绒毛的。这个摸上去就能感受出来的。这个是它区别于其他柚子的一个特征。然后吃起来口味的话，就是要切开那个，它就是比较无渣，水分比较足。
0: 眼前这位正在柚子基地里查看柚子的，就是把太柚引入上虞的果农陈建国。作为一名爱钻研新品种果蔬的资深果农，陈建国的果园里总是有各种新鲜玩意儿。从早先的白色草莓，到去年的葡萄中的贵族尼纳皇后，到如今的泰国红宝石翡翠柚，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陈建国告诉我们，这些太柚他从4年前就开始引进，今年正是丰产第一年。太柚的种植对他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1: 那陈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进种植的？
2: 哦，这个柚子是今年的话应该是第4年。我这一盆是小苗买过来的，今年第4年，去年是没管理好，没结了，也数量也不多。今年是第4年，其他还有400多棵是大树过来的，那是今年是第3年这样子。
1: 其实在第3年的时候就可以挂果了。
2: 它正常的话是第3年是可以挂果的，但是因为这个新品种过来，我们也不是太了解它的特性，施肥啊，还有那个浇水、控水、控肥这些，我们也没摸透。去年不好，去年结出来结了100多个果子都干掉了，干干的不好。今年没有，加强了管理，我们自己也在摸索这个控水、控肥的这方面的东西。今年口味还可以。
0: 第一年，陈建国购入100棵幼苗试水。按照柚子的生长习性，从小苗到结果一般来讲需要3年，但由于经验上的缺失，去年陈建国种出来的太柚水分含量不足，品质不达预期。
2: 我们4年就是去年前年挂了1-2个果，去年有100多个果。然后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像他这个管理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要有一定的那个规范吧，就是可能它控

0: 控水啊、控肥这一方面是跟其他的那个水果是不一样的，它不能粗犷型的管理。对，多数柚子都是室外种植的，但它这个呢，因为是南方水果，它冬天的时候是那个要冻坏的，那个树叶什么都要冻坏的。哦，我们是用了大棚。还有一个就像它如果是露天种植的话，如果刚好碰到雨季，那么它果品的质量是会很不稳定的。所以，就是我们购买的时候也是了解了一下，初步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引过来以后，我们全部种在大棚里的。
1: 就是它需要一个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对对，它就特别是后期，它这个控水控肥是很关键的。
2: 种植菜柚的难点，除了控水控肥，还要做好控温。于是第二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大棚环境精细化调控上。白天紧盯棚内温度，适时开启通风、喷淋设备降温保湿，晚上就做好保温，减少昼夜温差。一有空，他就进棚观察枝叶生长状态、果实发育情况，翻看种植笔记，细致记录土壤酸碱度、空气温湿度、水肥用量等数据。为了精准掌握核心种植技术，陈建国一边钻研果树种植书籍，观看线上农技教学课程，一边主动联系福建、广东的菜柚种植专家，线上请教技术难点，线下上门取经。结合上虞气候特点和土壤条件，他不断调整种植方案，反复试验控旺、授粉、施肥的最佳时机。慢慢摸索出一套适配本地的菜柚精细化种植体系。经过近两年的摸索，这批新引进的菜柚树苗长势均衡，挂果均匀。
1: 那陈子，我们尝尝看
0: 好
1: 这个
0: 的，
1: 柚子
0: 好
1: 味
0: 的。
1: 道怎么样？
0: 我切开啊。它皮也很薄的，聊一下。
1: 相较于那种黄色的来说，它已经算薄的了。它的皮里面都发着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嘛，
0: 对，有点红的那个。
1: 颜色蛮好看的。这个柚子是红瓤红心的，
0: 对，再如果时间再迟一点，它可能还要再红一点
1: 再好。
0: 啊。这个，这
1: 好，
0: 就是
1: 我
0: 关
1: 自己
0: 键，
1: 来吧，
0: 来
1: 谢
0: 尝一下
1: 谢，
0: 看。
1: 来尝一下这味道怎么样？我来尝尝看。啊，陈总，这个柚子还是挺好剥的嘛，柚
0: 对，
1: 线都没有
0: 对，
1: 啊。
0: 很干净的，它再熟一点还要好剥一点。
1: 那我尝一下味道啊。好甜啊，然后它也没有渣，
0: 对，它
1: 口感
0: 的，
3: 赶紧当个官儿吧！啊，你当了官儿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
4: 过去了，我这不是让老顾去买那个副食品、营养品什么的，我都送过去了，超出标准的部分我自己补啊。
5: 是我的，他叫常胜，常胜警长。
6: 哦，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印象。
5: 哦，方便方便，非常方便。哎，周主任你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4: 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博士。
7: 就让我们送饭去。
4: 哎，好。
8: 博士怎么了？你问问他还会打军体拳吗？
4: 博士，你管好你自己吧。这几个月你最关键了，你给我把尾巴夹起来，平稳的度过了啊。
8: 哎呦，我呀，就是把尾巴掉嘴里边了。也没有用，他就是因为我上次跟他怼了几句，他小心眼儿，他针对我。
4: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这有什么毛病？
8: 您说的都对。
4: 你呢，就当成是一种督促啊，千万别辜负了我和你师傅的一片苦心。
8: 我师傅的苦心你也要争一下？
4: 我没苦心吗？没有吗？哎，对，没有，都被你当成驴肝肺了。哎，你看看人家多讲卫生，饭前便后知道洗手，你就从来不洗手。
8: 你洗了？
4: 我当然洗了。哎，人家从公安处带来的这些好的习惯，你得虚心向人家学习啊。
9: 刘总，
4: 哎，啊。
8: 我去学。不许剩饭啊！
10: 是。
8: 你故意的吧？ 紧急的事查的怎么样了？

0: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满墙的锦旗你挑一个，我吃下去。
1: 我正想问问你，外面的锦旗40、30、连20都能做，为什么你指定的老胡得60起呀？
2: 这个情况我了解啊。老胡呢是咱们所的联防队员。
1: 刘所，联防队员首先得遵纪。
2: 对，遵纪是当然要遵纪了。但是咱们所呢在联防队员这个补贴上呢经费比较紧张。所以呢有群众要做锦旗，就把他推荐到老胡那儿，也算是对老胡经费上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他有什么乱抬物件啊这些情况，自然有工商啊、

0: 炮、闪金字和豪华复合不了。
1: 我先走了，西游，拜拜，拜拜。
2: 那个
3: 周莹姐，斯琳娜现在是由我负责，是李总安排的。
2: 你不知道这个案子我跟了很久了吗？就差这一步了吗？
3: 李总说不能让客户着急。
2: 就差这一天。
3: 李总说你这个月已经请了好几次假了，客户的申请晚送一天都有可能赶不上排期。
2: 李总，那个Serena 女士的那个案子我跟了很久了。我承认最近我请假是比较多，会计也扣我奖金了。但是您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公司的宗旨是为客户服务。你说你这么忙，我找人替你分担一下，有问题吗？
2: 那绩效还有奖金什么的怎么算啊？
4: 该怎么算怎么算，按公司的规则算。还有事吗？我还有事。

0: 哎呦，我说你怎么回事儿啊？你老公明明没当上副所长，你怎么撒谎呢？人家周主任可把我好一顿说，你说你要什么没什么，凭什么惦记四中啊？
1: 你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为什么非要挤进来？
2: 你这事儿我现在可帮不了你了。你也别惦记四中了，你老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个普通民警。
0: 别指望
3: 我怎么就成亲？这谁定的起跑线啊？就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1: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 他只能走这条路。

0: 是我接孩子吗？你怎么了？
1: 副所长没了吧？
0: 暂时不没有。
1: 需要多少时间啊？
2: 下次干部选拔至少要等到明年吧。
0: 这个是谁跟你说的？我们单位谁嘴这么欠啊？
1: 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吧，好吧？
0: 他是也不，那你是不是的这事儿？
1: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老是这样躲，躲不过就骗，你这是骗我，又骗自己。
0: 你干嘛呀？你这样没意思了呀，对吧？
1: 没意思就别过了。

0: 哎，你看我给儿子买的蛋糕好不好看？蓝色，水的主题。
1: 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吧？
0: 什么呀？没有，没没没。
1: 你听见？
0: 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没听见。
1: 我们离婚吧。
0: 你是不是吃了毒蘑菇了？你是不是？你看看前面有没有小人在跳舞啊？怎么了？这是？
1: 小勇上四中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了你对家庭、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哎，你去超市里面买东西不付钱吗？天上白白掉馅饼掉咱们头上啊！周颖，这事儿我其实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你一直以为我爱撒谎，我不是这样的，咱们人家。你求人家你就得还啊，咱们拿什么还啊？我是个警察，人家想要的东西我能还吗？我怎么还啊？
1: 好啊，那你就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小勇走我们的独木桥。
0: 你干嘛呀？

0: 这是，今天小勇过生日，你干什么呀，周颖？
1: 协议离婚，诉讼离婚得到你们派出所开证明，你会没面子的。
0: 就这事儿，你也想了很久了是吗？
1: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0: 我也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周颖，我已经长大了，你别拿这吓唬我，我不怕你。 每一次都是你是对的，每一次我全都是不对的，我们之间最起码的沟通没有吗？

0: 今天不是我爸来接我吗？
1: 你爸他去给你买生日蛋糕了。
0: 那个蛋糕是谁的？
1: 垃圾桶的。
0: 垃圾桶也过生日？
1: 垃圾
0: 袋系好。
1: 知道了。下月我爸别买个破蛋糕糊弄我吧。

0: 哎，儿子，你不是去接我吗？
1: 蛋糕店太远了，近的那蛋糕都卖光了。这还是个粉呐？
0: 原来是蓝的，就是太阳给晒的，就晒褪色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1: 先上去啊！
0: 到啊！
1: 走，走你的，走。好，可以了。你就没把车停正过？怎么着？接着吵吗？找一没人地方，咱俩接着掰扯。
2: 今天先给小勇好好过生日，行吗？
1: 把车钥匙给我，我给你停正。

0: 你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胡扯！
0: 你啊，要真的有人，
1: 我要真有人，我不得好死，小勇不得好死，你妈也不得。
0: 行，你发誓，你别诛九族。
1: 把离婚这样的事情归结什么婚外情啊、出轨，你低不低级？
0: 你给我来一个高级的。你为什么跟我离婚？我现在一头雾水。
1: 我为什么离婚？你心里不清楚吗？
0: 就是因为小勇学药的事吗？
1: 那还能是其他事情吗？
0: 你要是因为这个呢，你真是嫌贫爱富。
1: 不是嫌贫爱富，我是嫌弃你对生活没有追求，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你现在还活在十年前，你知道吗？你现在有家有孩子，你对生活要负起责任，你不负责任。
0: 我怎么不负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要跟我存在着这么大的误会呢？我怎么不求上进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竭尽全力的保护。

0: 我要保护这个城市，我保护好这个城市，我才能保护好这个家，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尽我的责任。我怎么了？
1: 你是对的，协议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0: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0: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1: 什么事都说吗？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你想孩子骂，再说你妈身体不好，
0: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两件事儿。
0: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怎么了？
1: 沙发借我睡一晚上。
0: 你睡这儿多难受啊！我让他们对面给你开个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猫呢？我的天哪！
1: 将会变成数千公里的水系树。
2: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3: 妈，我回来啦。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4: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3: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这种老头，口径性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4: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3: 这第三次了。
4: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0: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3: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产品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国热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
3: 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个演得太像了。
1: 市政的民警你违法干的，
2: 再不买就。
4: 小王啊，账号啊，中国人就藏在城东，五台电脑，30多部手机，这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3: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

0: 鱼它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吐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它抓了鱼它吞下去了，吃了它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有些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丧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

0: 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1: 天天要吃东西，江鱼面，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两到七两，冬天冷的时候就八到九两。现在少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没有灯，翻找下去，这个落在这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翻找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只有鱼的兄弟。
1: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百年韶华，不过弹指一挥间，不知今日这地是何模样。待我一探究竟。记得当年山道上散着果核，香客丢下的杂物。我在游记里写过：山林何罪而受此耶？ 怪哉，而今世人出游，行囊不装诗卷干粮，却腐蚀土中杂物。莫非此间泥土藏有珍宝？以囊识会，所谓何故？尘垢入袋，山水入眼，好一个带走啊！这肚子也饿了很久了，西游这地。

0: 它又口感清甜，果肉细腻，市场认可度高。只要攻克本土化种植难题，就能成为特色增收产业。
1: 我是喜欢搞一些新品种，做一些尝试的。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先有个四五年的优先嘛，我们自己能够赚点钱。这样子，总的还是从效益的角度讲去搏一下。我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引新品种的时候，也要注意有些硬性条件的，比如说它，热带的，那你能有没有保温措施？不能盲目的引进。我们这样种的话，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像这个太柚这个品种，它是热带水果嘛，冬天如果不低于零度的话，它那个树叶树枝都要冻伤的，就会影响第二年的生产。那个长势的。然后如果你是小苗的话，这季也有可能冻死的。我去年因为其他生意比较忙，这里就是疏于了打理嘛。去年呢有100多个果子，里面全部是干巴巴的，一点都不好吃。
2: 就是缺水了啊。
1: 对。如果说我们这边的一些农户朋友要种的话，一个品种一定要认证。它这个柚子不光就是柚子上有毛，你去挑那个它这个叶子上也有一层毛的。如果说买过来的那个品种不对的话，那30年时间它也是浪费的。这一个是品种，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经验上可能也可以相互交流的这个东西。
0: 从4年前100棵试水的小苗，到今年挂满枝头的丰产果园，一颗太柚的落户靠的是一双敢试的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樱桃、杨梅、葡萄、猕猴桃这些老朋友，到太柚这张新面孔，每一样水果背后都站着像陈建国这样敢把不可能种进土里的人。新品种会越来越多，菜单会越翻越长，而种地人那股把根扎下去、把心思用足的劲头，会像这些果树一样，一年一年传下去。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松下豆房非遗研学基地迎来精进小学300多名师生，一场以豆制品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秋季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工坊依托本土豆制品非遗资源，把生产车间变成研学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活动现场，豆房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开启豆房探秘，从黄豆挑选、浸泡、磨浆到点卤成豆腐，大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与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与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指导下，学生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技艺里的耐心与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活动尾声，大家品尝到新鲜现磨豆浆和特色臭豆腐，从舌尖感受豆制品独特风味。
3: 我玩了磨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4: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还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5: 这些活动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0: 松下豆房作为本土非遗实践基地，持续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将非遗技艺、乡土美食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工坊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研学活动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青少年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在亲身体验中读懂匠心，守护好松下豆制品这一乡土文化名片。下一步，松下豆房将继续丰富研学内容，面向更多学校开放非遗实践课堂，让传统豆香浸润童心，推动本土非遗活态传承。金秋时节，长塘的柿子红了，一个个如小灯笼一般在枝头高高挂起，乡村小道上弥漫着柿子的香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进长塘镇

桃园村，房前屋后生长。据了解，桃园村拥有千株老柿树，其中百年古柿树400余棵，是当地独有的自然财富。秋风拂过，橙红果实垂挂枝头，红绿相映，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秋日山居画卷。一边采摘下来的朱红柿被农户串成一串串柿柿如意挂件，红彤彤的果串挂在摊位前，另一边柿农正爬着梯子小心翼翼采摘柿子。据柿农何大爷介绍，他家有17棵柿子树，每年都有一个不错的收成。近年来，桃园村依托丰富柿林资源，将特色果品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把老柿树变成村民的摇钱树。一颗颗甜糯多汁的朱红柿不仅伴亮乡村，更带动采摘农家乐消费，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丰收图景。近年来，丁宅乡深耕鲜果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域文旅配套持续完善，业态能级不断提升。鲜果丁宅共赴片区作为浙江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案例，有效串联沿线多元业态，辐射带动片区整体发展提质。目前，该片区核心配套的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记者在丁宅村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建筑工人们分布在各作业面同步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该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进场施工，当前正全力推进一层主体结构建设。国庆假期期间，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施工方抢抓晴好天气，上足人员设备，优化工序，衔接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据了解，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974.6平方米，建筑共4层，总建筑面积6623.4平方米，规划设置宿舍89间，可同时容纳712人入住，配套建设活动室24间。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省级研学营地，补齐片区研学住宿配套短板，大幅提升研学团队接待能力。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

0: 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

0: 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红毛猫的了解，相比对徐帆了解的少，所以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红毛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红毛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红毛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1: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2: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2: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

0: 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
0: 要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2: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黑的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
1: 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那几句起来，这个自然而然只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象容。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